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持续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广。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的6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创造了最为直接的现实条件。第三节，推动中华民族大进步。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国家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基本实现医疗平等与教育平等，解决了中华民族自清末以来挨饿受穷与目不识丁这两大基本民生问题。后30年进行了改革开放，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把一穷二白的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两个30年前后衔接，尽管中间遭遇重大挫折，但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建设现代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接续实践，都是中华民族建设现代文明的重要阶段。在此过程中，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全面提高，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程度不断加深，中华民族迎来了大发展、大团结、大进步的局面。四，文化共享共传迅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各族人民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共同塑造了开放进步和探索前行的现代精神气质，共同构建了以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为主题的国家文化叙事体系，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更是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改善民族地区文化基础设施，培养民族文化专业人才，抢救濒危民族文化遗产等，推动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确定了文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上批判封建文化，树立正确历史观，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亿万人民，实践中加大对文化建设基础设施的投入，实施大型文化工程，创作了如红色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表现人民群众改天换地创举的艺术精品，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成为时代最强音，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尚焕然一新。党和国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传播社会主义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新观念，培育社会主义新人。1949年，中国有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1928至1949年，中国累计有大学毕业生18.5万人。仅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7，比清代举人比例还低，各级教育均未普及。新中国成立后，教育普及和学校向工农开门成为全国教育界最重要的口号和方针。在大学招生时，国家明确要求
在考分相近的

情况下，优先录取工农毕业生、复员军人、烈士子女、少数民族学生和华侨学生。1949至1978年，中国学前儿童的入学率从新中国成立前的20%左右激增到94%，成年人的文盲率则在这30年间下降了60%以上。越来越多的国民通过系统教育达到了较高的文化程度。人民教育传统的确立堪称一场无声而又影响深远的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国家还采取各种优惠政策与措施，发展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科技事业、卫生事业等，保护传承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西藏和平解放后，雪域高原上建立了第一所民办小学、第一所夜校、第一个电影放映队，藏族文化从此开始了现代转型进程。通过创建民族高等院校，很多少数民族人民从此改变人生轨迹，走向更广阔的人生舞台。2006年，国家启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募数万名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地区两基，基本普及9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攻坚县农村学校任教。到2008年底，全国民族自治地方699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中，有674个县市区级实现了两基目标。朝鲜族、满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14个少数民族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已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改善民族地区文化基础设施，培养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人才，抢救濒危民族文化遗产等。如组织3000多名专家学者，历时30多年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5种少数民族丛书的编纂和出版，合计403册，9000多万字，发行50多万册，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情况，收集整理了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3大英雄史诗，投入巨资对西藏的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等，以及青海的塔尔寺、新疆的克孜尔千佛洞等大批重点文物进行维修和保护，专门设立国家级少数民族文艺奖项，如骏马奖文学、孔雀奖后为文华奖，定期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等，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在第一批和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少数民族项目共367项，占35.7%，其中人口较少的民族地区的项目共有41项。在前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少数民族传承人占26.4%。总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对其他民族的警惕、隔阂和猜忌心理，在各民族的平等交往和频繁沟通中得以逐步消除。但是，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一些地区突出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通过宣扬落后猎奇的风俗习惯，博取眼球，获得经济效益。

0: 一些人刻意凸显少数民族身份，淡化中华民族认同，有意无意忽视中华民族共同性，这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提出了迫切挑战。小结：从中华民族演进发展的几千年历史来看，新中国成立后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前，虽然只有短短60多年，却绘就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波澜壮阔的精彩画卷，成为中华民族大团结、大发展、大进步的转折与升华期。经过60多年顽强不懈的努力，中华民族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和转型，完成了近代以来梦寐以求的自立自强，为不可逆转的民族复兴伟大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内部秩序越来越和谐健康。经济上，区域发展的结构性差距有所缩小，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社会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深化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嵌式大交融格局。文化上，不仅实现了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而且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但是，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民族领域交织着内部分离与外部干预的新风险。既往一些民族措施、政策和体制机制未能与时俱进调整优化，以往不明显或不突出的问题开始积累显现。这些问题的存在决定了在一个新的阶段，党和国家需要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用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篇章。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90载风云壮阔，
1: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突破乌江开新局。

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第四乐章《四渡赤水出奇兵》所唱到的乌江天险，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一道大难关。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两岸都是高耸入云的悬崖绝壁，水深流急。自古就有“乌江天险滩连滩，过滩如过鬼门关”的说法。1934年12月31日晚召开的侯场会议，是被称为伟大转折前夜的一次会议。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提出的回兵东进的错误主张，确定立即抢渡乌江，进军黔北，执行以孙毅为中心，在川黔边创建新苏区的战略，为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明确了行动方向。为遵义会议顺利召开，毛泽东重新进入红军军事领导核心，创造了重要条件。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的电影

0: 影突破乌江，以黑白影像再现红军突破乌江天险的过程。
1: 同志们，我们胜利的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四道封锁线。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江去，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乌江，拿下遵义，让革命大踏步的前进。

0: 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对红军突破乌江有这样的描述：
3: 1935年新年的第一天，强渡乌江的战斗打响。时年26岁的耿飚担任红四团团长，他奉命组织部队从江界河渡口强渡乌江。数十年后，他对当年的那场战斗记忆犹新。
4: 我一个团呐、渡乌江啊，敌人那边3个字啊，9个团啊，我这个就过去，又开始过去3个排，一个排的人都淹死了，第二个排的冲走了，一拐弯的时候呢，又回来了，是第3个排的，他们到了敌人堡垒下面，你有这么一个机会，他把那个堡垒的拿下来，我得渡江过去。
2: 在1935年强渡乌江的战斗中，红一军团红二师第4团第1营第1连因为战绩突出，被红一军团授予强渡乌江模范连的光荣称号。
5: 同志们，出发！前进！
3: 1935年1月2日起，中央红军分别从余庆回龙场、瓮安江界河和遵义茶山关3个渡口突破乌江天险，蒋介石的数十万追剿大军被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
2: 红军成功强渡乌江，粉碎了国民党在乌江以南构建新防线的战略意图，为红军占领遵义创造了条件，是保障遵义会议这一历史性会议得以召开的重要军事行动。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和长征的转折点。
1: 致敬，
3: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3: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3: 90载风云壮阔，
1: 90载山河铭记，
3: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湖南桑植地处武陵山脉腹地，是贺龙元帅的故乡，也是远近闻名的民歌之乡。2006年，桑植民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众多的桑植民歌中，有一些是歌唱红军与长征的，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此刻耳畔响起的《马桑树儿搭灯台》。《马桑树儿搭灯台》原本是在民间传唱的一首情歌。1919年，18岁的贺锦斋追随堂兄贺龙踏上革命道路，新婚妻子戴桂香独自守家，一等就是近10年。1927年，南昌起义，3000随贺龙出征的桑植子弟2000余人壮烈牺牲。1928年2月，贺锦斋随贺龙返回桑植，重整武装。久别重逢的深夜，贺锦斋借着马桑木油灯的微光改写情歌歌词，将狼狈生意缠住手改为狼去当兵姐在家，把民间情歌升华为红色歌谣，一字一句道尽革命者舍小家为家国的不舍与担当。

锦斋叮嘱妻子，倘若自己不幸牺牲，劝他不必苦守，可另寻归宿。可戴桂香却以一句钥匙不到锁不开立下等候的誓言。时隔不久，贺锦斋在战斗中牺牲，戴桂香终身未改嫁。在67载岁月里，日日哼唱马桑树儿搭灯台，守着与丈夫的约定，直至生命尽头。

0: 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当年不知有多少桑植女子哼唱着这样的歌谣，送别亲人当红军，上战场，又日夜等候他们归来。1928年4月，贺龙依靠桑植各族群众发动桑植起义，组建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开辟以桑植贺峰为中心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7月，贺龙率部队东进洪湖，与红六军胜利会。

1935年11月19日，遵照桑植刘家坪联席会议决议，红二军团在刘家坪，红六军团在瑞塔铺分别举行誓师大会，义无反顾地踏上漫漫长征路。 在桑植也有一首送别红军长征的民歌，叫《六送红军》。

0: 演唱这首六送红军的是桑植民歌国家级传承人向佐荣和市级传承人黄道英。这歌声萦绕着桑植儿女绵长的情谊，彰显出老区人民忠心拥护红军、矢志追寻光明的家国大义。红军走过的地方流传着很多动人的故事，当地老百姓把这些故事编成歌谣，代代传唱。黄道英和向佐荣不仅会唱很多红色民歌，还清晰地知晓歌谣背后厚重的革命往事。
1: 在红军要长征要打仗去了，都有时候晚上行军是吧，这是漆黑的，不像现在有电灯，那样都是照的煤油灯，悄悄悄悄的走，有的是到晚上不敲这些老百姓的门的，你就打个地铺啊，不可能去炕上睡一会儿，最后被这些老婆婆啊发现以后，哎，怎么有人睡着这儿的？哦，看看是我们霍龙的军队，他们就悄悄地把那些媳妇儿叫起来，
2: 就是、自发的
1: 把媳妇儿、把家里的人都叫出来，每家每户挂那个灯挂上，让他们好行军、
2: 好走，就告诉他们不要怕，这是贺龙军。
0: 桑植县利夫塔镇苦竹河村，当地人习惯称它苦竹寨。这里是民歌《门口挂盏灯》最具代表性的故事发源地，从为红军点亮那盏红灯开始，时至今日，入夜时分的苦竹寨还会亮起盏盏红灯，点点灯火照亮了红军征途，点亮了革命者永不熄灭的理想信念。
3: 睡到那半夜过，门口马载过兵，婆婆的个坐起来，侧着马耳朵听，
4: 大家都不要怕，
5: 大家不要怕，
4: 这是贺龙军，
5: 这是贺龙

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7月5日，中革军委正式下达命令，将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马桑花开的时候，我们就会重逢。2025年11月17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主题活动主题曲《如龙》正式发布。男低音歌手王希深沉醇厚的演唱，徐徐铺展恢宏壮阔的历史画卷。桑植本土歌手田梅则以原汁原味的民歌唱腔，细腻演绎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牌》的经典乐句，成为全曲的点睛之笔。

有无数壮烈的长征往事，都藏在马桑树丛间，交织着烽火热血，离别悲欢。让我们循着歌声，触摸滚烫的历史温度，让长征精神照亮新时代的前行。

0: 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各位听众，请听三集广播剧《最后的心愿》。出品人夏吉友、孙世慧、冯健，总策划雷宏图，总编辑刘安军，策划孙世慧、程新华，编辑吴涛，编审杨世友，编剧程新华，监制文荣、杨平，导演吴涛、刘逸轩。第一集。2021年，一份来自中央组织部的收据，在贵州省多云市的贵州建江化肥厂社区服务中心引起轩然大波。
5: 什么？中组部的信函？
6: 中组部的收据怎么发到我们社区？
5: 王发兴？王发兴是谁？
6: 一万元党费。
4: 一位叫王发兴的老同志，在他去世后委托家人向中央组织部缴纳了10000元大额党费。
5: 不可能吧，他不是个有钱人。哎，你看这收据上这时间，2020年9月，那时王发兴已经去世半年多了吧，是不是搞错了？难道是同名同姓记错了？
4: 社区的居民几乎都是破产企业贵州建江化肥厂的职工，经济上普遍并不宽裕。王发新为什么在去世之后还要缴纳大额党费？在这笔大额党费后面又有着怎样的故事？社区服务中心党委敏锐地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个党建活动、党员教育难得的好教材。为了解王发新同志的事迹，中心党委查阅档案，组织社区老干部、老同志召开座谈会调研，拜访王发新同志的亲属。在他们的讲述中，王发新同志一个老战士、老党员、老英雄的形象逐渐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走进我们的心里。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兵分三路进攻我华北地区，其中一路沿津浦铁路南犯山东。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为保存实力望风而逃，山东全境相继沦陷。与此同时，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115师、129师各一部组建东进抗日纵队，深入敌后，成立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山东莘县成为冀鲁豫抗战中心。1940年，日军侵占莘县已经将近一年，那时我们故事的主角王发新的名字还叫王海钦，他刚满13岁。
5: 他婶儿在家吗？
7: 哦，他叔啊，有事儿？
5: 也没啥事儿，咱海子侄儿呢？
7: 打柴去了。您可是个大忙人，无事不登三宝殿， 有啥事儿您就说吧。
8: 哎，看你说的，有个挣钱的事儿，想跟你说一说。
7: 挣钱？我孤儿寡母的，就靠着我纺花、海子割草、拾柴，哪有那本事啊？
8: 看你说的，海子我可是看好了，以后啊有出息着呢。
7: 瞧你说的，
4: 原来
7: 啥事儿啊？
4: 为了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培养和训练汉奸，日伪在深县县城开办7年培训班，强迫各村18岁以上的男青年轮流参加。村灵跟维持会长有过节，见日伪培训班遭到村民抵制，就把村灵的儿子编排在第一批。
8: 在县里面搞那个什么青年培训班，他点着名让我儿子去。你说这当汉奸的事儿我能干吗？
7: 是不能干。那您咋办？让你儿跑？
8: 能跑哪儿去呀？我儿跑了，他还不趁机把我弄到那个鬼子黑屋里去，我这好几个晚上都没睡个囫囵觉了。思来想去啊，只有我海子侄儿能救我。
7: 那不成，你儿子不当汉奸，难不成我儿子就能当？
8: 哎呀，他婶儿你别急呀、啊、我是想啊，咱海子他不还小吗？
7: 再小他也是个人。
8: 哎，就去个几天应个卯。
7: 那也不行，以后在村里咋抬头见人？他叔，不是我驳您面子，这事儿说破大天来也不行。
8: 我给钱，我给钱还不行吗？
7: 咱不干汉奸也不能卖儿子啊。
8: 哎呀，这都哪儿跟哪儿呀，这怎么扯上卖儿子了呀？
7: 你走吧，说不行就不行。
8: 10块，我出10块。求您了，他婶儿。妈，我去。
7: 说啥？
8: 哎呦，真是我的亲侄啊，乖。
7: 不许去。
8: 我不想当汉奸，拧断我脖子也没用。就是就是。
7: 你，哎，
8: 给钱。哎，我给。哎，我给。先给你5块。哎，你回来再给5块。行不？
9: 不行，一分不能少。
7: 你翅膀跟硬了，娘的话也不听了。
9: 娘，
7: 不要叫我娘。
8: 哎，我给。哎，我给。哎，我全给你。但是这钱给你了，咱可得说话算话啊。
9: 俺再小也是个男的，唾口唾沫也是丁。
8: 嘿，这猴精。
9: 娘，娘你别生气。
7: 你10岁不到你就没了爹，我辛辛苦苦把你兄弟拉拔大，现在倒好，你翅膀硬了。
9: 娘你别说了，你没日没夜的纺花，眼都快瞎了，就天天喝糊糊，看弟弟都饿成啥样了。
7: 我是怕你学坏被村里人戳脊梁骨。
9: 娘那不能，拧断脖子我也不能跟小鬼子干。
4: 王发心再一次向母亲保证他绝不当汉奸，让母亲放心。7年训练班又叫7年训练所，是日伪在山东占领区推行奴化教育的重要手段，为期1个月到1个半月不等。日伪青训班遭到山东各地人民的广泛抵制，资料记载，许多村民迫不得已，宁可花钱雇人顶替，也不肯去受训。就这样，王发兴顶替村灵的儿子进了日伪办的青训班，在那里他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什么叫亡国奴。40天后，王发兴回到村里，村头遇见大孬和惠香莲兄妹。
10: 海子哥。
8: 大孬，香莲。
9: 海子。
8: 大孬，香莲，你俩咋在这儿？
9: 香莲听你娘说你这两天要回来，天天拉着我在这儿等你呢。
8: 还是咱香莲妹妹乖。
9: 你可算回来了，没挨打吧？ 没找挨打。狗住的小日本每天叫我们出操唱歌，出操要用日本话喊口令，喊错了鬼子教官不是一鞭子就是一脚踹过来，挨了打还要我们用日本话大喊日中亲善，我敬你娘个头。唱歌也要唱日语，一个音唱不对也是打，说是打得越疼越记得住。完事那天小鬼子教官让我们跟他说再见，我说沙尼妈妈，说完我就跑了。
10: 那不把小鬼子气死了。
9: 小鬼子听不懂，竖着大拇指叽里呱啦表扬我呢。告诉你们，我改了名哈，我叫王发星，去小鬼子那儿的叫王海清，不是我王发星。
4: 1944年8月1日，共产党八路军攻占县城，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深陷全境获得解放。在随后的土地改革中，王发新一家分得2间房8亩地，他一家人打心底里感谢共产党，感谢八路军。1946年，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19岁的王发兴参加民兵，被推选为村里的民兵队队长。1947年3月，王发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发兴急匆匆回到家，在门口犹豫着要不要进去。这时，弟弟王贵兴走出门
11: 了。哎哥，你不进家，在门口转个啥呢？
5: 嘘。娘呢？
11: 访华呢？
5: 走走走，到外头去，我有事儿跟你说。
11: 啥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5: 我问你，你会种地吗？
11: 哎呀，啥话呀？你成天之前送娘抬担架，这地里的活不都是我和娘干的吗？
5: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说，假如我不在了。
12: 呸呸呸！啥叫不在了啊？
5: 娘，你咋出来了？
12: 来看你这个兔崽子嘴里能不能吐出象牙来。啥事儿？
5: 娘，没啥事儿，就是上级通知最近可能会有个大任务。
12: 大任务就大任务呗，还不能见人啊？
5: 我得出去10天半个月的，都不一定能回得来。
12: 这是去哪儿？聊城？
5: 娘，我不能说。
13: 发新哥
4: 来的是惠香莲，他顾不上跟王发新的母亲打招呼，急急地叫着王发新。
13: 我哥让我来叫你，就要到了。
5: 香莲，其他几个到了没？
13: 都到了，就等你了。
12: 是香莲啊，快进屋来坐会儿。啊，
13: 不了不了，姨。
5: 香莲，走。娘，我有事儿，先走了。
12: 妮子，跟你娘说，叫她没事儿来坐坐。
13: 哎。发新哥，等等我呀！
5: 香莲，你慢慢来，我先过去了。
12: 桂兴，你哥跟你说啥呢？
11: 没说啥。
12: 没说啥？
11: 这还没说，你不就出来了吗？
12: 走，去看看你哥在装啥鬼呢。
5: 你好，请让一让，来让一让，让一让。你好，过去一下。让一让，让一让。
14: 让小弟，让你让你。
15: 哎呦，巧了不是吗？
16: 这儿队长，快来，刚好到咱。
5: 哎，大刀，你好，请让一让，我过去一下。
4: 人群中间摆着一张木桌，两个女兵坐在凳子上，拿着本子和笔登记着。
17: 叫什么名字？
5: 王发兴。
17: 是自愿参军吗？
5: 自愿。
18: 啊，我们都是自愿，
19: 都是自愿的，
20: 都是自愿的。
17: 你们一起的？
21: 他是我们队长，
22: 领着我们一起参军。
17: 家里人同意了？
5: 同意，都同意，
23: 同意了，都同意了。
12: 谁说我同意了？
5: 娘，你
12: 啥也不说，瞒着我做贼呢？
5: 我不是怕你不同意吗？
12: 那你咋说我同意了？
5: 我，娘，我是怕您难过。
12: 难过又咋的？能挡得住你个兔崽子？
13: 发行哥，你也真是的。你不跟咱姨说，咋知道咱姨不同意？咱姨又不是落后分子。
12: 你看，还是咱香莲会说话。你也太小看娘了。我不知道国民党要来，咱那几亩地保不住。
14: 咱老解放区的人啊，觉悟就是高，家里没意见就报名吧。
15: 香莲，来帮哥几个写个名字。
13: 哎，
14: 没读过书。
15: 斗大的字儿他认识，我不认识他。
14: 这小姑娘写字还挺好看的。
18: 我妹可是我们这儿的女秀才，我爹说以后还让她念中学呢。
4: 因为曾担任民兵队长，又组织带领多名民兵参军，王发兴一到部队就当上了班长，参加了运城攻坚战。在战役中，王发兴随部队光荣地完成了围困运城东南的安义镇敌军的任务，之后又参加了牵制阻击敌第三兵团和第十二兵团，连续急行军先敌赶赴淮海战场，参加了合围黄维兵团的作战。由于作战勇敢，不怕牺牲，王发兴先后荣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在参军四年后升任连长。1953年，王发兴参军后第一次回乡探亲。
15: 娘，娘，
19: 孩子，是你吗？
15: 吉林川南宜宾军分区直属连连长王发兴前来报道。
19: 你可回来了，让我看看。
15: 进请首长参观。
19: 没受伤？
15: 您发的零件一个都不少，全部带回来了。
19: 傻小子。
20: 哟，听说咱大侄子回来了。
15: 叔。
19: 他叔，您坐。
20: 你看我说啥来着？我就说呀，咱海子侄儿啊有出息，没说错吧？
19: 借您吉言。
15: 叔，我这啥也没带，这两盒烟您拿着。
20: 哎，这多。
19: 他叔也别客气，在村里啊你也没少照顾咱们。
15: 叔，您先坐一会儿，我出去一趟。
20: 哎，
19: 又上哪去啊？
15: 啊，娘，我去大闹家看看。
19: 别，待会儿我再跟你说。
20: 哎，他婶儿啊，你们要有事儿，我就先走了。谢谢。
19: 他叔，我就不留您了。
15: 叔，您慢走。
19: 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
15: 娘，怎么了？
19: 上次接到你信。

0: 就想告诉你了，想着你在打仗，不敢分你的心。
1: 娘，怎么回事？
0: 大孬就是香莲他妈疯了。
1: 什么？娘，你再说一遍。
0: 听人说他姥姥是疯子，这病会传染。
2: 那时的人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基因遗传。对于看着长大的惠香莲，王发新的母亲打小就很喜欢她。可是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病症让她不得不劝阻儿子。
0: 我寻思啊，大孬牺牲了，他和你是好兄弟，你看他爹娘也应该。可你心上说和香莲的事儿，咱可不能当真。
1: 娘，我已经写信跟香莲说了。
0: 你这孩子咋不跟家里商量呢？
1: 娘，参军前大闹和我们几个都商量好了，活着回来的要帮着照顾家里人，家里要是有个没结婚的姐姐妹妹就把她娶了，要是没有也要保证家里人不能饿着冻着。香莲她也同意了。
0: 儿啊，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儿，不行啊。
1: 娘，大闹是我的生死兄弟，咱不能往外推呀。再说了，香莲她到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3: 姨在家吗？
1: 香莲，你是找姨还是找我呀？
0: 你们聊着，我先去干活去了。
3: 发新哥，
1: 几年不见，丫头片子长成大姑娘了。
3: 不许笑话我。
1: 不笑不笑。
3: 我爹叫我来看你到家没。
1: 然后呢？
3: 然后我爹想请你吃饭。
1: 请我吃饭？顺便谈谈咱俩的婚事。
3: 我爹说我不能做你媳妇儿。
1: 香莲，香莲。
0: 香莲他爹真明理，
1: 人家是老党员老村干，啥不懂啊。可是娘，咱不能不明理啊。我去看一下。
0: 哎，你去干嘛呀？
1: 娘，成不成的咱都得当面说清楚呀。
2: 惠香莲说的是实话，她父亲坚决不同意让王发新和女儿成亲。王发新告诉她，如果他们不同意，她就这辈子不结婚，因为她答应过大孬。两人争执许久，最后惠香莲的父亲答应王发新以3年为期，如果惠香莲还没被她娘传染，王发新也还没结婚，他就同意他们的婚事。

0: 三年后，29岁的王发兴和21岁的惠香莲结为夫妻。王发兴把她接到部队，准备让她参加工作。但王发兴没想到的是，没多久，不幸降临，惠香莲被遗传的精神残疾发作。有人劝她把惠香莲送回老家，再另找城市女孩，她不予理睬。带着妻子到各处寻医问药，他对战友和妻子的承诺已经到肉尽血扎根。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剧《最后的心愿》第一集，文字统筹冯健、余英璇，责任编辑谢军，报头报尾及解说文荣，录音合成杨希，音乐音效陆洪波，剧中人王发兴由黎传兴演播，惠香莲由吴金燕演播，王武由李思明演播，大孬由徐毅演播，少年王发兴由朱红宇演播，邻居由杨森演播，刘书记由邝义晨演播，小杜由陈光高演播，大女儿由严晶演播，女兵由王丽贤演播。本剧由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贵州建江化肥厂社区服务中心与黔南州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联合录制。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urca Radyosu.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

0: 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左播弯手技术，达到整盘整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助手，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8: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2: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1: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10: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9: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0: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 游客严雪说，
12: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11: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八百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13: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14: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15: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9: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16: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1: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0: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9: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 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0: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2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1: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0: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3: 恒源祥。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求是网评论员文章：中国式现代化何以民生伟大？克拉玛依邮政升级智慧服务惠及万家。新疆油田煤电联营一体化项目三大主机安装全面收官。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世峰。下面播发求是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中国式现代化何以民生伟大。治国有常，利民为本。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简简单单几个字却蕴含深意，道出了改善民生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地位，彰显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中国式现代化根本目的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信仰信念、政策主张，决定了我们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始终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土地改革时期打土豪、分田地、解决群众生存难题，到新中国成立后夯实基础民生、稳步改善群众基本生活条件，再到改革开放后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充分释放社会活力、鼓励群众依靠勤劳奋斗增收致富，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采取有力举措保障和改善民生，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质感、更可持续。回望来路，人民为什么衷心拥护我们党？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能够凝聚起亿万人民的磅礴力量？答案就写在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式现代化的进展成效，老百姓感受最真切，最有发言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检验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效，老百姓心中有杆秤，就看能不能实实在在地解决民生痛点，就看日子是不是过得更顺当了。如今出门，城市里的口袋公园、滨河绿道越来越多，蓝天碧水成为寻常风景，可及可感的生态红利就在家门口，刷脸就医、线上预约挂号、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省去排长队、来回奔波之苦。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家门口就能看上病，政务服务日常消费指尖轻点即可办理业务，缴纳费用群众办事少跑腿，更省心省力。这些过去不少人眼中的民生账单，如今已经变成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幸福清单。烦心事少了，方便事多了，实惠更多了，日子过得更踏实舒心了。老百姓朴素真诚的话语，正是阅卷人对中国式现代化民生答卷最真切的点赞。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呈现出新的特点，不仅追求个体生活品质，也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提出更高要求。哪一方面的短板和不足都可能影响实际感受。十五五规划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做出系统部署，

0: 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到7项，占比超1/3。109项重大工程项目中，民生工程占25项，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细化为可落地、可考核、可推进的发展目标。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推进低收入人口认定及动态监测预警工作，开展优质服务基层型活动等。在推动低收入群体兜底帮扶、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共享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要坚持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努力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人民群众笑容更多，心里更暖，让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更加鲜亮。新疆广播电视台消息，10月9号，继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克扎伊隧道、玉溪莫勒盖隧道进洞作业、隧道主体施工正式启动。新疆广播电视台记者肖兰。
1: 这里是继3033奎都库高速的全线控制性工程克扎伊隧道的出口处。那么今天两座同时进洞的15公里级的特长隧道呢，均穿越了天山主脉。冬天呢，这里极端的气温可达-40度，地质条件呢是极为的复杂。对此呢，两座隧道共设置了4处7座的斜井，通过斜井开辟的这个主洞工作面，以长隧短打加快施工进度。
0: 中国交建继3033奎都库高速公路项目土建施工二标3部副经理侯强。
2: 未来我们投入30多台套大基设备，预计在12月中旬左右，所有的大基配套能实现顺利进洞。
0: 继3033奎都库高速线路起自奎屯市，接 G30 连霍高速，途经独山子、乌苏、尼勒克、新源、和静、库车等地，终至库车市。连接 G3012土河高速，按双向4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全长约393公里，是目前国内在建公路工程项目中单体投资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高速公路工程。新疆交投独库公司副总经理邹振兴。
3: 预计本月底全线共有28座隧道进洞施工，靶向破解低温混凝土养护、隧道纹控、风雪路段保通、高原作业防护等突出难题，打造高寒高海拔山区高速公路建设实际样板。
0: 项目全线建成后，天山南北将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通行时间有望由14小时缩短至4小时，进一步释放这条交通大通道的综合效益。中新网消息，10月9号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的主题为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近年来，中国邮政克勒马伊市分公司立足邮城民生所需，以科技为抓手，持续升级城乡邮政服务体系，迭代传统邮路服务模式，通过普及智能设备、拓展服务场景、升级服务功能，构建全方位便民化的智慧邮政服务网络，让邮政服务扎根基层，惠及万家。市民张旭谈起邮政服务的新变化，感触颇深。他说，现在邮政服务越来越智能，越来越贴心，白天上班没时间取快递，晚上去智慧驿站自助取件特别方便，而且网点能办的业务特别多，寄快递、办政务邮寄、咨询金融业务都能一站式解决，切实方便了我们老百姓。克勒马伊邮政持续迭代服务模式，将智能科技融入投递与便民服务各环节。如今，自动驾驶邮政无人车已在邮城常态化上路运行，穿梭于城市主次干道、居民小区，高效完成末端快件配送。各类智能投递设备丰富投递场景，弥补传统人工投递短板，有效提升城区快件配送效率，让邮城邮政服务网络更加立体高效。依托全覆盖网点布局，克勒马伊邮政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便民服务矩阵，遍布城区乡镇的邮政网点与智慧驿站协同运转，24小时自助设备全天候开放，打破传统营业时间限制，市民可随时办理寄件、取件、业务查询等基础用邮业务，把便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持续织密全域城乡邮政服务网络。全市邮政网点全面落地一厅多能服务模式，跳出单一快件收寄的传统范畴，整合包裹收寄、政务寄递、助农惠农、普惠金融等多项便民服务，一站式满足群众生产生活、办事便民、涉农服务等多元化用邮需求。世界邮政日当天， 各网点滚动播放主题宣传海报，向过往市民普及新。

0: 时代邮政发展理念，直观展示行业转型升级、科技赋能带来的新变化、新风貌。时代变迁，服务载体不断更新，但人民邮政为人民的服务底色始终不变。中国邮政克勒马伊市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公司将持续深耕民生服务，不断完善城乡一体化邮政服务网络，扩大智能装备应用覆盖面，以科技赋能邮路建设，立足邮城发展，持续挖掘邮政助力地方发展，汇集万家群众的全新潜力。
1: 克拉玛依新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阿里府江卡德尔通讯员陈良报道。10月10号，新疆油田264万千瓦新能源及配套煤电碳捕集一体化项目一期传来建设捷报，两台66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机组锅炉顺利通过水压试验，汽轮机完成扣缸，锅炉、汽轮机、发电机三大主机安装全面收官。项目建设重心从主体设备安装转向系统完善、分布试运和调试准备，预计年底建成投产。新疆油田264万千瓦新能源及配套煤电碳捕集一体化项目一期项目是中国石油规模最大的新能源加煤电加 CCUS 一体化项目，同时也是中国石油首个百万吨级电厂烟道气碳捕集示范工厂。该项目统筹推进光伏、煤电和碳捕集协同建设，形成煤电为基、新能源为翼、碳捕集为纽带的发展模式。煤电机组既为新能源光伏大规模接入提供稳定可靠的电源保障，又通过灵活调节频翼新能源出力波动，提升整个一体化能源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新疆油田公司煤电联营一体化项目经理部煤电 PMT 经理李明。
2: 新疆油田煤电联营一体化项目是油田公司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工程，统筹推进光伏、煤电和碳捕集协同建设。其中煤电项目主要承担发电压舱室和调风调节器的作用。当前两台机组汽轮机扣缸、锅炉水压试验已完成，标志着煤电项目三大主机安装阶段全面收官。项目建设正式由主体设备安装向系统完善、分布试运和调试准备阶段转换。下一步，我们将锚定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为目标，坚守安全质量底线，统筹做好工程建设与生产运行，以高标准要求推动项目高质量建成投产。
0: 新疆油田公司煤电联营一体化项目经理部执行经理张中江。
3: 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纵深推进的背景下，新疆油田抢抓政策机遇，启动中国石油规模最大煤电联营一体化项目。项目配置400万千瓦光伏工程，以加快公司绿色低碳转型。配套两台66万千瓦煤电机组，为北疆地区提供稳定支撑性调峰电源。建设100万吨每年锅炉烟道气二氧化碳普及，用于油田区油，实现煤电油气新多产业耦合互补。
0: 该项目既是新疆油田做强能源保供的具体实践，也是融入自治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新时代国家三基地一通道建设的重大举措。项目建成后，将有力推动克勒玛依从传统油气城向绿色综合能源基地转型，对促进新疆油田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通讯员金明报道。10月7号，随着克勒玛依石化公司二套延迟焦化装置扩量开工一次成功，该公司21套主体装置全部进入运行状态，标志着2026年大检修圆满收官，全面转入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生产阶段。此次大修自8月1号一套长减压装置停工拉开序幕，历时45天。公司坚持8分准备2分实施，自2022年12月就开始筹备，组建指挥部，编制大检修管理手册，并首次上线精益化大检修管理平台，实现了检修全流程自动化、可视化、可量化、可控化和智能化管理。此次大检修涉及21套主体装置、2套催化裂化装置、反载系统旋风分离器更换及年产150万吨延迟焦化装置密闭除焦改造2条主线任务同步推进。全厂常规检修项目4193项，较上一轮检修增加36%，是公司历史上项目最多、任务最重的一次大检修。检修

0: 后高峰正值盛夏，7000多人入场作业，上百台工机具同时运行，高处、动火、吊装等作业深度交织，安全环保压力前所未有。公司把严字当头、圆通防控、精益求精、统筹治效、精准管控贯穿始终，安全上不为抢工期而冒险，加强现场标准化、目视化管理，做到工完料尽、场地清，质量上坚持应修必修、修必修好，落实质量终身追溯，物资上加强接保检发控制，紧盯主线任务和重点项目，统筹人力物资，当天事当天结。公司分层分类组织各级各类培训，先后多轮次开展检修方案集中研讨、现场模拟和桌面推演，反复细化过程管控，绿色检修贯穿始终。公司累计规范处置含铀污泥3500吨，废催化剂780吨，全过程环境污染事件为零，环境走行车完成46次巡检，厂界连续监测15天，科技手段为环保保驾护航。在大检修指挥部统一领导下，全体参战人员坚持一切为了大修，一切服从大修，一切服务大修，秉持一家人一盘棋一股劲，同心同行同向发力，从4年筹备到45天攻坚，课时化人以停得稳、修得好、开得顺为目标，交出了一份安全、绿色、高效的检修答卷。目前21套主体装置已全部进入运行状态，公司正以满负荷生产姿态优化原料结构，强化设备保障，向着全年目标任务全力冲刺。克勒满意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李芳，播音石峰。
1: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勒玛依气象台10月13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勒玛依市区多云见晴，风力3到4级，17度到9度。白景滩风力3到4级，19度到8度。沃尔河风力3级，17度到5度。独山子风力3级，19度到7度。金龙镇风力3到4级，20度到4度。白口泉风力3级，19度到9度。农业开发区风力3级，21度到3度。小拐风力3级，21度到4度。五五星镇风力3级，20度到4度。雾都碧气田风力3级，20度到10度。准东基地风力3级，21度到9度。马河祭田风力3级，20度到9度。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多云见晴。克勒玛依市区多云见晴，风力3到4级，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2: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4: 让你看点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5: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6: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7: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6: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7: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8: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9: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0: 手上的活干上几十年，自然就会熟能生巧，可时间越久，越对那些周而复始的重复心生敬畏。敬畏每一次简单的动作， 敬畏每一个不起眼的部件，敬畏每一眼所看到的不同，因为他们都被赋予了生命。我相信手和心是相连的，心里怎么想，手就怎么做。工匠的手不好看，但是掌纹理都是责任和执念。得之于手，而应于心。
11: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2: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3: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2: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3: 哎，
14: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5: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7: 咱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前边我们讲了伟大的有巢氏，使人类呢能住上窝了啊，就房子，有了房子了。那么又讲了燧人氏，燧人氏的到来使人们知道了火，哎，对火哎有着认识。那么现在我们的元祖缺的是什么呢？文化，多少有点知识啊，对吧？房子有了，火有了，哎，需要的是文化知识，所以伟大的人文始祖伏羲就来了。咱们这集啊就讲伏羲。伏羲大家都知道，八卦、易经啊，什么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修商生度、经死经开、八门八卦，这些都是人伏羲研究出来的。那么伏羲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呢？伏羲的生日啊为农历3月18日，这一天是伏羲的生日。那么在中原地区有好多地方在3月18日农历的时候敲锣打鼓的祭祀伏羲的到来啊，因为祭祀伏羲人们觉得会给自己带来幸福。伏羲的母亲在上古时代叫华胥氏，在上古时代有这么个国家，这个国家呢，哎，叫华胥国。华胥国有个国王，国王有一个公主，叫华胥氏。有一天，这姑娘就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雷泽。你看，在这个8八64卦当中，有个雷泽归妹。那么，这个雷泽这个是个地点，到这儿来玩的。结果这姑娘就看到一个巨大的脚印儿，哎呦，姑娘很好奇呀，说这有这么大个脚印儿，这谁呀？他这脚比我大多少啊？我踩一下啊，他就把自己的脚啊踩在这脚印儿上，想看一看这脚印儿比自己的脚大多少。他这么不踩上还则罢了，这一踩上啊，就感觉突下子这么大，这腿呀通了电了，这肚子呼噜一下子，身体噔一下子。这肚子一发热，怀孕了，哎，怀孕了，这一怀孕呢，12年呢，12年，生下了一个儿子来。这一生下来，把姑娘吓一跳，一看这个儿子啊，人脑袋，蛇身子，但是在那个年代，上古时代啊，这个也不是什么太稀奇的。在《山海经》里头有很多记载啊，有人脑袋，还龙的身子、蛇身子、马身子的，像鹿鼠，是不是啊？那个吉祥之物，那也是人生的，哎，结果生出一匹马来，对不对？所以这个蛇身子、人脑袋，这也不是太吓人，就给这儿子起个名吧，叫伏羲。那么这段故事关于伏羲他母亲怎么生的伏羲，伏羲怎么来的？那么在《山海经》海内东经上有原文记载，它的原文是这样写的：华胥吕大人记， 雨雷则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四讲，新中国与中华民族新纪元，1949至2012。我们党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习近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由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构。我们党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持续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广。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的6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创造了最为直接的现实条件。第三节，推动中华民族大进步。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国家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基本实现医疗平等与教育平等，解决了中华民族自清末以来挨饿受穷与目不识丁这两大基本民生问题。后30年进行了改革开放，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把一穷二白的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两个30年前后衔接，尽管中间遭遇重大挫折，但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建设现代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接续实践，都是中华民族建设现代文明的重要阶段。在此过程中，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全面提高，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程度不断加深， 中华民族迎来了大发展、大团结、大进步的局面。四、文化共享共传迅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各族人民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共同塑造了开放进步和探索前行的现代精神气质，共同构建了以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为主题的国家文化叙事体系，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更是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改善民族地区文化基础设施，培养民族文化专业人才，抢救濒危民族文化遗产等，推动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确定了文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上，批判封建文化，树立正确历史观，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亿万人民。实践中，加大对文化建设基础。

艺术基金会和社会服务基金会不断投入设施的投入，实施大型文化工程，创作了如《红色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表现人民群众改天换地创举的艺术精品。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成为时代最强音。 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尚焕然一新。党和国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传播社会主义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新观念，培育社会主义新人。1949年，中国有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1928至1949年，中国累计有大学毕业生18.5万人。 仅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比清代举人比例还低。各级教育均未普及。新中国成立后，教育普及和学校向工农开门，成为全国教育界最重要的口号和方针。在大学招生时，国家明确要求，在考分相近的情况下，优先录取工农毕业生。 复员军人、烈士子女、少数民族学生和华侨学生。1949至1978年，中国学前儿童的入学率从新中国成立前的20%左右激增到94%，成年人的文盲率则在这30年间下降了60%以上。越来越多的国民通过系统教育达到了较高的文化程度。 人民教育传统的确立，堪称一场无声而又影响深远的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国家还采取各种优惠政策与措施，发展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科技事业、卫生事业等，保护传承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西藏和平解放后，雪域高原上。 建立了第一所民办小学、第一所夜校、第一个电影放映队，藏族文化从此开始了现代转型进程。通过创建民族高等院校，很多少数民族人民从此改变人生轨迹，走向更广阔的人生舞台。2006年。 国家启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募数万名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地区两基本普及9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攻坚线农村学校任教。到2008年底，全国民族自治地方699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中。 有674个县市区旗实现了两基目标，朝鲜族、满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14个少数民族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已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改善民族地区文化基础设施，培养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人才。 抢救濒危民族文化遗产等，如组织3000多名专家学者，历时30多年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5种少数民族丛书的编纂和出版，合计403册，9000多万字，发行50多万册，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情况，收集整理了格萨尔、姜格尔、玛纳斯三大英雄史诗，投入巨资对西藏的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等，以及青海的塔尔寺。 新疆的克孜尔千佛洞等大批重点文物进行维修和保护，专门设立国家级少数民族文艺奖项，如骏马奖文学、孔雀奖、后为文华奖，定期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等。
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

0: 在第一批和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少数民族项目共367项，占35.7%。其中，人口较少的民族地区的项目共有41项。在前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少数民族传承人占26.4%。总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对其他民族的警惕、隔阂和猜忌心理，在各民族的平等交往和频繁沟通中得以逐步消除。但是，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一些地区突出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通过宣扬落后猎奇的风俗习惯，博取眼球，获得经济效益。一些人刻意凸显少数民族身份，淡化中华民族认同，有意无意忽视中华民族共同性，这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提出了迫切挑战。小结：从中华民族演进发展的几千年历史来看，新中国成立后到党的18大召开前，虽然只有短短60多年，却绘就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波澜壮阔的精彩画卷，成为中华民族大团结、大发展、大进步的转折与升华期。经过60多年顽强不懈的努力，中华民族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和转型，完成了近代以来梦寐以求的自立自强，为不可逆转的民族复兴伟大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内部秩序越来越和谐健康。经济上，区域发展的结构性差距有所缩小，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社会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深化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嵌式大交融格局。文化上，不仅实现了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而且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但是，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民族领域交织着内部分离与外部干预的新风险。既往一些民族措施、政策和体制机制未能与时俱进调整优化，以往不明显或不突出的问题开始积累显现。这些问题的存在决定了在一个新的阶段，党和国家需要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用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篇章。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90载风云壮阔，
1: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突破乌江开新局。

0: 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第四乐章《四渡赤水出奇兵》所唱到的乌江天险，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一道大难关。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两岸都是高耸入云的悬崖绝壁，水深流急。自古就有“乌江天险滩连滩，过滩如过鬼门关”的说法。1934年12月31日晚召开的侯场会议，是被称为伟大转折前夜的一次会议。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提出的回兵东进的错误主张，确定立即抢渡乌江，进军黔北，执行以孙毅为中心，在川黔边创建新苏区的战略，为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明确了行动方向。为遵义会议顺利召开，毛泽东重新进入红军军事领导核心，创造了重要条件。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的电影《突破乌江》，以黑白影像再现红军突破乌江天险的过程。
1: 同志们，我们胜利的翡翠绕，蒋介石匪帮的四道封锁线，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江去，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乌江，拿下遵义，让革命大踏步的前进。

0: 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对红军突破乌江有这样的描述：
3: 1935年新年的第一天，强渡乌江的战斗打响。时年26岁的耿彪担任红四团团长，他奉命组织部队从江界河渡口强渡乌江。数十年后，他对当年的那场战斗记忆犹新。
4: 我们一个团呐、渡乌江啊，敌人那边3个字啊，9个团啊，我这个就过去，又开始过去3个排，一个排的人都淹死了。第二个排的冲走了，一拐弯的时候呢，又回来了。自己3个排的，他们到了敌人堡垒下面，你有这么一个机会，他把那个堡垒那个拿下来，我得渡江过去。
2: 在1935年强渡乌江的战斗中，红一军团红二师4团第一营第一连因为战绩突出，被红一军团授予“强渡乌江模范连”的光荣称号。
5: 同志们，出发！前进！
3: 1935年1月2日起，中央红军分别从余庆回龙场、瓮安江界河和遵义茶山关3个渡口突破乌江天险，蒋介石的数十万追剿大军被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
2: 红军成功强渡乌江，粉碎了国民党在乌江以南构建新防线的战略意图，为红军占领遵义创造了条件，是保障遵义会议这一历史性会议得以召开的重要军事行动。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和长征的转折点。
1: 致敬，
3: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3: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3: 90载风云壮阔，
1: 90载山河铭记，
3: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马桑树的泪与笑。

湖南桑植地处武陵山脉腹地，是贺龙元帅的故乡，也是远近闻名的民歌之乡。2006年，桑植民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众多的桑植民歌中，有一些是歌唱红军与长征的，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此刻耳畔响起的《马桑树儿搭灯台》。《马桑树儿搭灯台》原本是在民间传唱的一首情歌。1919年，18岁的贺锦斋追随堂兄贺龙踏上革命道路，新婚妻子戴桂香独自守家，一等就是近10年。1927年，南昌起义，3000随贺龙出征的桑植子弟2000余人壮烈牺牲。1928年2月，贺锦斋随贺龙返回桑植，重整武装。久别重逢的深夜，贺锦斋借着马桑木油灯的微光改写情歌歌词，将狼狈生意缠住手改为狼去当兵姐在家，把民间情歌升华为红色歌谣，一字一句道尽革命者舍小家为家国的不舍与担当。

锦斋叮嘱妻子，倘若自己不幸牺牲，劝他不必苦守，可另寻归宿。可戴桂香却以一句钥匙不到锁不开立下等候的誓言。时隔不久，贺锦斋在战斗中牺牲，戴桂香终身未改嫁。在67载岁月里，日日哼唱马桑树儿搭灯台，守着与丈夫的约定，直至生命尽头。

0: 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当年不知有多少桑植女子哼唱着这样的歌谣，送别亲人当红军上战场，又日夜等候他们归来。1928年4月，贺龙依靠桑植各族群众发动桑植起义，组建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4军，开辟以桑植贺峰为中心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7月，贺龙率部队东进洪湖，与红六军胜利会师，两支队伍正式合编为红二军团。1935年11月19日，遵照桑植刘家坪联席会议决议，红二军团在刘家坪，红六军团在瑞塔铺分别举行誓师大会，义无反顾地踏上漫漫长征路。在桑植也有一首送别红军长征的民歌，叫《六送红军》。

0: 演唱这首《六送红军》的是桑植民歌国家级传承人向佐荣和市级传承人黄道英。这歌声萦绕着桑植儿女绵长的情谊，彰显出老区人民忠心拥护红军、矢志追寻光明的家国大义。红军走过的地方流传着很多动人的故事，当地老百姓把这些故事编成歌谣，代代传唱。黄道英和向佐荣不仅会唱很多红色民歌，还清晰地知晓歌谣背后厚重的革命往事。
1: 在红军要长征要打仗去了，都有时候晚上行军是吧，这个是漆黑的，不像现在有电灯，那样都是照的煤油灯，悄悄悄悄的走，有的是到晚上不敲这些老百姓的门的，你就打个地铺啊，不可能去炕上睡一会儿，最后被这些老婆婆啊发现以后，哎，怎么有人睡着这儿的？哦，看看是我们霍龙的军队，他们就悄悄把那些媳妇就叫起来，
2: 自发的
1: 把媳妇、把家里那些都叫出来，每家每户挂那个灯挂上，让他们好行军、
2: 好走，就告诉他们不要怕，这是贺龙军。
0: 桑植县利福塔镇苦竹河村，当地人习惯称它苦竹寨。这里是民歌《门口挂盏灯》最具代表性的故事发源地，从为红军点亮那盏红灯开始，时至今日，入夜时分的苦竹寨还会亮起盏盏红灯，点点灯火照亮了红军征途，点亮了革命者永不熄灭的理想信念。
3: 睡到那半夜过，门口嘛再过冰，侧着马耳朵听，
4: 大家都不要怕，
5: 大家不要怕，
4: 这是贺龙军，
5: 这是贺龙军。

正式下达命令，将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马桑花开的时候，我们就会重逢。2025年11月17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主题活动主题曲《如龙》正式发布。男低音歌手王希深沉醇厚的演唱，徐徐铺展恢宏壮阔的历史画卷。桑植本土歌手田梅则以原汁原味的民歌唱腔，细腻演绎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的经典乐句，成为全曲的点睛之笔。

有无数壮烈的长征往事都藏在马桑树丛间，交织着烽火热血，离别悲欢。让我们循着歌声触摸滚烫的历史温度，让长征精神照亮新时代的前行之路。

0: 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各位听众，请听三集广播剧《最后的心愿》，出品人夏吉友、孙世慧、冯健，总策划雷宏图，总编辑刘安军，策划孙世慧、程新华，编辑吴涛，编审杨世友，编剧程新华，监制文荣、杨平，导演吴涛、刘逸轩。第一集，2021年，一份来自中央组织部的收据，在贵州省多云市的贵州建江化肥厂社区服务中心引起轩然大波。
5: 什么？中组部的信函？
6: 中组部的收据怎么发到我们社区？
5: 王发兴？王发兴是谁？
6: 一万元党费。
4: 一位叫王发兴的老同志，在他去世后委托家人向中央组织部缴纳了10000元大额党费。
5: 不可能吧，他不是个有钱人。哎，你看这收据上这时间，2020年9月，那时王发兴已经去世半年多了吧，是不是搞错了？难道是同名同姓记错了？
4: 社区的居民几乎都是破产企业贵州建江化肥厂的职工，经济上普遍并不宽裕。王发新为什么在去世之后还要缴纳大额党费？在这笔大额党费后面又有着怎样的故事？社区服务中心党委敏锐地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个党建活动党

0: 员教育难得的好教材。为了解王发新同志的事迹，中心党委查阅档案，组织社区老干部、老同志召开座谈会调研，拜访王发新同志的亲属。在他们的讲述中，王发新同志，一个老战士、老党员、老英雄的形象，逐渐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走进我们的心里。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兵分三路进攻我华北地区，其中一路沿津浦铁路南犯山东。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为保存实力望风而逃，山东全境相继沦陷。与此同时，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115师、129师各一部组建东进抗日纵队，深入敌后，成立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山东莘县成为冀鲁豫抗战中心。1940年，日军侵占莘县已经将近一年。那时我们故事的主角王发新的名字还叫王海清，他刚满13岁。
1: 他婶儿在家吗？
2: 哦，他叔啊，有事儿？
1: 也没啥事儿，咱海子侄儿呢？
2: 打柴去了。您可是个大忙人，无事不登三宝殿，有啥事儿您就说吧。
1: 哎，看你说的，有个挣钱的事儿想跟你说一说。
2: 挣钱？我孤儿寡母的，就靠着我纺花、海子割草、拾柴，哪有那本事啊？
1: 看你说的，海子我可是看好了，以后啊有出息着呢。
2: 瞧你说的，
0: 原来
2: 啥事儿啊？
0: 为了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培养和训练汉奸，日伪在莘县县城开办青年培训班，强迫各村18岁以上的男青年轮流参加。村领跟维持会长有过节，见日伪培训班遭到村民抵制，就把村领的儿子编排在
1: 县里面搞那个什么青年培训班。他点着名让我儿子去，你说这当汉奸的事儿我能干吗？
2: 是不能干。那您咋办？让你儿跑？
1: 能跑哪儿去呀？我儿跑了，他还不趁机把我弄到那个鬼子黑屋里去，我这好几个晚上都没睡个囫囵觉了。思来想去啊，只有我海子侄儿能救我。
2: 那不成，你儿子不当汉奸，难不成我儿子就能当？
1: 哎呀，他婶儿，你别急呀、啊。我是想啊，咱海子他不还小吗？
2: 再小他也是个人。
1: 哎，就去个几天，应个卯。
2: 那也不行，以后在村里咋抬头见人？他叔，不是我驳您面子，这事儿说破大天来也不行。
1: 我给钱，我给钱还不行吗？
2: 咱不干汉奸也不能卖儿子啊。
1: 哎呀，这都哪儿跟哪儿呀，这怎么扯上卖儿子了呀？
2: 你走吧，说不行就不行。
1: 10块，我出10块，求您了，他婶儿。妈，我去。
2: 说啥？
1: 哎呦，真是我的亲侄啊，乖。
2: 不许去。
1: 我不想当汉奸，拧断我脖子也没用。就是就是
2: 你。
1: 给钱。哎，我给。哎，我给。先给你5块。哎，你回来再给5块。行不？
3: 不行，一分不能少。
2: 你翅膀跟硬了，娘的话也不听了。
3: 娘，
2: 不要叫我娘。
1: 哎，我给。哎，我给。哎，我全给你。但是这钱给你了，咱可得说话算话啊。
3: 俺再小也是个男的，唾口唾沫也是钉。
1: 嘿，这猴精。
3: 娘，娘，你别生气。
2: 你10岁不到 你就没了爹。

0: 我是怕你学坏，被村里人戳脊梁骨。娘，
1: 那不能，拧断脖子我也不能跟小鬼子干。王发心再一次向母亲保证，他绝不当汉奸，让母亲放心。青年训练班又叫青年训练所，是日伪在山东占领区推行奴化教育的重要手段，为期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不等。 日伪青训班遭到山东各地人民的广泛抵制，资料记载，许多村民迫不得已，宁可花钱雇人顶替，也不肯去受训。就这样，王发兴顶替村领的儿子进了日伪办的青训班，在那里，他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什么叫亡国奴。40天后。
2: 王发兴回到村里，村头遇见大孬和惠香莲兄妹。
3: 海子哥，
4: 大孬、香莲，
5: 海子，大孬、香莲，你俩咋在这儿？
4: 香莲经理娘说你这两天要回来，天天拉着我在这儿等你呢。
2: 还是咱香莲妹妹乖，
3: 你可算回来了，没挨打吧？
4: 没少挨打。 狗住的小日本每天叫我们出操唱歌，出操要用日本话喊口令，喊错了，鬼子教官不是一鞭子就是一脚踹过来，挨了打，还要我们用日本话大喊“日中青山”，我敬你娘个头！唱歌也要唱日语，一个音唱不对也是打，说是打得越疼越记得住。完事那天，小鬼子教官让我们跟他说再见。 我说，沙尼妈妈，说完我就跑了。<笑><笑>那不把小鬼子气死了？小鬼子听不懂，竖着大拇指叽里呱啦表扬我呢。<笑>告诉你们，我改了名哈，我叫王发兴，去小鬼子那儿的叫王海清，不是我王发兴。
1: 1944年8月1日，共产党八路军攻占县城，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深陷全境获得解放。在随后的土地改革中，王发兴一家分得2间房8亩地，他一家人打心底里感谢共产党，感谢八路军。1946年，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19岁的王发兴参加民兵，被推选为村里的民兵队队长。1947年3月，王发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发兴急匆匆回到家，在门口犹豫着要不要进去。这时，弟弟王贵兴走出门了。
6: 哥，你不进家，在门口转个啥呢？
7: 娘呢？放花呢？
6: 走走走，到外头去，我有事跟你说。啥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7: 我问你，你会种地吗？
8: 哎呀，啥话呀！你成天之前送娘抬担架，这地里的活不都是我和娘干的吗？
7: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说，假如我不在了。
6: 呸！啥叫不在了啊？
7: 娘，你咋出来了？
6: 来看你这个兔崽子嘴里能不能吐出象牙来。
7: 啥事儿？嗨，娘，没啥事儿，就是上级通知，最近可能会有个大任务。
8: 大任务就大任务呗，还不能见人啊？
7: 我得出去10天半个月的，都不一定能回得来。
8: 这是去哪儿？聊城？
7: 娘，
6: 我不能说。
8: 发兴哥。
1: 来的是惠香莲。 他顾不上跟王发兴的母亲打招呼，急急地叫着王发兴。
8: 我哥让我来叫你，就要到了。

0: 香莲，其他几个到了没？都到了，就等你了。是香莲啊，快进屋来坐会儿。啊，
1: 不了不了，姨。
0: 香莲，走，娘，我有事儿先走了。
2: 妮子，跟你娘说，叫她没事儿来坐坐。
1: 哎，
3: 发心哥，等等我呀。
1: 香莲，你慢慢来，我先过去了。
0: 桂星，你哥跟你说啥呢？
1: 没说啥，这还没说，你不就出来了吗？走，去看看你哥在装啥鬼呢。你好，请让一让，来让一让，让一让，一会儿过去一下。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哎，大哥，你好，请让一让。
4: 过去一下。人群中间摆着一张木桌，
5: 两个女兵坐在凳子上，拿着本子和笔，登记着。王发心
6: 是自愿参军吗？
4: 自愿。
7: 啊，我都是自愿的，都是自愿的。
0: 你们一起的？
8: 他是我们队长，领着我们一起参军。
9: 家里人同意了？
0: 同意，都同意，
10: 同意了，
11: 同意了。
12: 谁说我同意了？
0: 娘，你
13: 啥也不说，瞒着我做贼呢？
0: 我不是怕你不同意吗？那你咋说我同意了？
12: 我娘，我是怕您难过。难过又咋的？能挡得住你个兔崽子？
0: 发行哥，你也真是的，你不跟仔姨说，咋知道仔姨不同意？仔姨又不是落后分子。
12: 你看，还是咱香莲会说话。你也太小看娘了，我不知道国民党要来。
14: 咱乃吉姆地保不住，咱老解放区的人啊，觉悟就是高。家里
12: 没意见就报名吧。
14: 香莲，来，帮哥几个写个名字。哎，
0: 没读过书？
14: 斗大的字儿，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
0: 这小姑娘写字还挺好看的。
14: 我妹可是我们这儿的女秀才，我爹说以后还让她念中学呢。
15: 因为曾担任民兵队长，又组织带领多名民兵参军，王发兴一到部队就当上了班长，参加了运城攻坚战。在战役中，王发兴随部队光荣地完成了围困运城东南的安邑镇敌军的任务，之后又参加了牵制阻击敌第三兵团和第十二兵团。
0: 连续急行军仙底赶赴淮海战场，参加了合围黄维兵团的作战。
16: 大刀，大刀，大刀！救我！
0: 别看，别看。

0: 先别说话，你没事的，我马上送你下去。丹姐，快来丹姐！云汉，大脑，大脑，大脑！说好的不算话，咱们说好的一起参军，胜利了就回村。你们一个个就是我一个人，叫我回去咋跟家里人交代呀？冲啊！淮海战役、渡江战役。 进军大西南战役，由于作战勇敢，不怕牺牲，王发兴先后荣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在参军四年后升任连长。1953年，王发兴参军后第一次回乡探亲。
1: 是你吗？
2: 吉林，川南宜宾军分区直属连连长王发兴前来报道。你可回来了，让我看看。
1: 敬请首长参观。
3: 没受伤？
1: 您发的零件一个都不少，全部带回来了。
3: 傻小子，
1: 哟，听说咱大侄子回来了。
3: 叔，
2: 他叔，您坐。
1: 你看。
2: 我说啥来着？我就说呀，咱海子侄儿啊，有出息，没说错吧？
3: 借您吉言。
1: 叔，我这啥也没带，这两盒烟您拿着。
2: 哎，这多。
3: 他叔也别客气，在村里啊，你也没少照顾咱们。
1: 叔，您先坐一会儿，我出去一趟。
2: 哎哎，
1: 又
2: 上哪去啊？
1: 啊，娘，我去大闹家看看。
2: 别，待会儿我再跟你说。
1: 哎，他婶儿啊，你们要有事儿，我就先走了。谢谢啊，谢谢。
2: 他叔，我就不留您了。
1: 叔，您慢走。
2: 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
1: 娘，怎么了？
2: 上次接到你信，我就想告诉你了，想着你在打仗，不敢分你的心。
1: 娘，怎么回事？
2: 大孬就是香莲他妈疯了。
1: 什么？娘，你再说一遍。
2: 听人说他姥姥是疯子，这病会传染。
3: 那时的人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基因遗传。对于看着长大的惠香莲，王发新的母亲打小就很喜欢她。可是，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病症，让他不得不劝阻儿子。
2: 我寻思，大孬牺牲了，他和你是好兄弟，你看他爹娘也应该。
1: 可你心上说和香莲的事儿，咱可不能当真。娘，我已经写信跟香莲说了。
2: 你，这孩子咋不跟家里商量呢？
1: 娘，参军前，大闹和我们几个都商量好了，活着回来的要帮着照顾家里人。家里要是有个没结婚的姐姐妹妹，就把她娶了；要是没有。 也要保证家里人不能饿着、冻着。香莲，她也同意了。
2: 儿啊，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儿，不行啊！
1: 娘，大孬是我的生死兄弟，咱不能往外推呀、啊。再说了，香莲她到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4: 姨在家吗？
1: 香莲，你是找姨还是找我呀？
4: 你们聊着。
5: 我先去干活去了，发新哥。
1: 几年不见，丫头片子长成大姑娘了。
5: 不许笑话我，不笑，不笑。我爹叫我来看你到家没？
1: 然后呢？然后我爹想请你吃饭。请我吃饭？顺便谈谈咱俩的婚事。
5: 我爹说，我爹说，我爹说，我爹说我不能做你媳妇儿。
1: 香莲，
2: 香莲他爹真明理。
0: 人家是老党员、老村干，啥不懂啊？可是娘，咱不能不明理啊！我去看一下。
1: 哎，你去干嘛呀？
0: 娘，成不成的，咱都得当面说清楚呀。
2: 惠香莲说的是实话，他父亲坚决不同意让王发兴和女儿成亲。王发兴告诉他，如果他们不同意，他就这辈子不结婚，因为他答应过大孬。两人争执许久，最后惠香莲的父亲答应王发兴以3年为期，如果惠香莲还没被他娘传染，王发兴也还没结婚，他就同意他们的婚事。

0: 3年后，29岁的王发兴和21岁的惠香莲结为夫妻。王发兴把她接到部队，准备让她参加工作。但王发兴没想到的是，没多久，不幸降临，惠香莲被遗传的精神残疾发作。有人劝她把惠香莲送回老家，再另找城市女孩，她不予理睬，带着妻子到各处寻医问药。他对战友和妻子的承诺已经到肉尽血扎根。刚才您听到的是3集广播剧《最后的心愿》第1集，文字统筹冯健、余英璇，责任编辑谢军，报头报尾及解说文荣，录音合成杨希，音乐音效陆洪波，剧中人王发兴由黎传兴演播，惠香莲由吴金燕演播，王母由李思明演播，大孬由徐毅演播，少年王发兴由朱红宇演播，邻居由杨森演播，刘书记由邝义晨演播，小杜由陈光高演播，大女儿由严晶演播，女兵由王丽贤演播。本剧由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贵州建江化肥厂社区服务中心与黔南州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联合录制。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urca Radyosu.